0: 在我眼里眼里拎冲啊，
1: 我绝不爱眼三回。
0: 哎，路下吧柴娘们把这样睡还能爱人爱我，你要我眼里三，我你要放出去。嗯，阿巴达巴。

在我家里面呀，家里面富了红红嘛，那人把那边我把我把那瓜子我挖死你呀，没那问题也不要也说的他没那呀，咱也把酒也不得富了呀，没那问题也不要的他不然我的 flow

0: 你要贴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耶住吗？你要玩饭耶住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，蛮好的。
1: Cra24.com,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